台湾，哇，各位美强女生们哈，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，